0: pengakuan iman rasuli.
1: 让我们与历世历代的初信徒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，使徒信经。
0: 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由童贞婴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第二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共

0: @fava.bapau.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@fava.bapau. Fava Bapau,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.
1: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，想来点热乎乎、软糯香甜、馅料满满的美食吗？ 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包，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。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、鸡肉包、牛肉包，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、红豆沙包。招牌点心有迷你包，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。无论是早餐、咖啡还是深夜小吃，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。 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，Wisman大理石软蛋糕，一款简单的蛋糕，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。订购电话：发发包包 Hyper Square 0813-2007-9288或 Karapitan 0831-9862-8028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@fafa.bapau。 发发宝宝，尝一尝，你就会爱上它。
2: Suara Indah.

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——赋能人。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，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

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。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山语》，山语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，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